0: 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再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8: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闪闪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0: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1: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9: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

0: 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个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0000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星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

0: 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1: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5: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4: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6: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7: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6: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3: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8: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9: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3: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9: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

0: 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鱼。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有。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什么样的势力参与到这件事情当中去，
1: 下一期谈。
0: 这是当时我给这个书我定了一个调子，这个书其实我想给它起一个题目叫做长安的黄雀。我想到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还有黄雀，这个线索到这还没断，谁是真正的黄雀，本书眼卷之后恐怕都未必清楚。螳螂捕蝉这个蝉是什么呢，这个蝉就是汉武帝的继承人，就是太子之位。那么螳螂捕蝉，这个螳螂就是参与到本书的第一个势力阶段，也是看起来好像要稳坐钓鱼台的这个阶段，就是卫氏外戚阶段。所谓外戚嘛，就是后宫的嫔妃为核心，以及他的这些这个娘家的这些亲戚们来围绕他形成的这么一个势力阶段。大名鼎鼎的卫子夫、卫青卿、霍去病都出自这个阶段，这些人都是对汉代历史有所知的人，都很了解的。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说黄雀在后，那么这个黄雀是谁呢？这黄雀就涉及到了一个叫做李氏外戚集团。我一说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知道李广利。哎，很多对
1: 二十将军
0: 就是带着这个三朝的军队打到今天的当时叫大渊。那么这块地方呢，是在今天要翻过那个就是那个世界屋脊之后，到达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这么一块地方。
1: 哇，那么远
0: 啊！那个地方出两马，就是万里之外就求那个就是汗血宝马。还有一个人叫李延年，哎，李延年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这个宠臣，但是呢，他是中国第一个官方的这个音乐机构叫做乐府的第一任创办人，他是这个李夫人的这个弟弟。这两个人其实你说也很有名。再往后呢，还有一个钩弋夫人。那么钩弋夫人呢，这就涉及到的一个传说，她是赵地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人。她从一出生下来呢，她的这个手啊就是握着的，谁也搬不开。那么一直到什么呢，到武帝出巡经过他们家的时候，有人告诉武帝这件事情，武帝亲自见他，然后呢让周围的这些人去掰，也掰不开。武帝到他面前，手轻轻一扶，手掌打开了。而且李夫人还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呢，武帝就把她收入宫中，让她住在钩弋宫。就是后来的这个李氏不言简乱传啊，就是她手里面有一块玉。我们去看历史史记，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拳头打开就行了。然后呢，住在钩弋宫叫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怎么了？钩弋夫人是后来真正的得到了这个位置，招弟刘弗陵的母亲。
1: 这件事情是这种野史当中的传奇，还是说
0: 正史？就是鉴于《汉书》正史记载，中国的这个早期的史书里面，不管是《汉书》还是《史记》啊，其实有大量这样的，我们叫做不符合科学和常识的记载。但是班固和太史公都把它记进去了。当我们不再相信这些叫做非科学的东西的时候，就要给出它一个解释。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个解释的背后，就可能埋藏着历史的重大的线索。我的这本书里面的很大一个部分，就是要去解答，就是历史记载当中种种的疑点背后所展现的那个历史的真相。这个刘弗陵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在这种皇帝生了很多孩子的情况下，而且你又不是老大，你不是嫡长子，
1: 对，
0: 这种情况你怎么能够上位？你是需要有一个庞大的集团来帮助你的，什么个集团？但是一直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没有揭露出来。哎，那这个书里面就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但是最后摘桃子的到底是谁？恐怕也不是他，背后还有其人。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事情这么复杂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还有黄雀，这个真正的黄雀。
1: 对，
0: 我们去分析这几个历史集团，那么以及他的代表人物，可能就能够就对这个事情有所了解。那比如说还有人江充，江充呢，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他在推动这件五虎之祸上面有重大的那个，但从来没有说他是为谁服务。好像就是他一个人出来了，他一个人出来之后就盯着太子，你要跟太子作对。我们对这个政治史有所了解的人说，可能不会轻易相信这种孤胆英雄，对不对？孤勇者啊，那么他有什么？那么刘屈毛，对吧？刘屈毛曾经跟李广利有一个约定，这个李广利说，千万不要忘了，咱们要共同努力啊，立昌邑王为太子。那么刘屈毛为什么会在这一种不能臣下、不能干预的事情上，跟李广利这个李氏外戚有所勾连
1: 啊？
0: 为什么？
1: 是昌邑王是谁？
0: 昌邑王就是李夫人的孩子
1: 啊。
2: 了这两个外戚集团之外，因为在书中啊，其实您还讲到了七股不同的势力，比如说汉朝开国元勋的那些子女们所形成的一个开国元勋的这样一个力量，
0: 叫开国军工集团，整个就是随着这个高祖刘邦这个天下的这帮人，以及他们的二代、三代、四代，他们的父族嘛，侯爵子世袭的这些地方，
2: 整个的这个五谷之祸当中，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人叫江充。江充这个人对于五谷之祸的发生啊，其实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而且他呢和太子刘据啊之前呢还有一些过节，您能把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发生矛盾的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
0: 好。太子刘据这个人呢，他是武帝的嫡长子，他一生下来之后，他的母亲卫子夫就被封为皇后，就是武帝心系状况。因为武帝之前有个什么问题呢？武帝长时间生不下孩子。武帝的第一个就是皇后叫楚皇后，
2: 对，
0: 阿娇，阿娇，
2: 也就是我们说的金屋藏娇，
0: 对，金屋藏娇就是要藏这个阿娇，
2: 对。
0: 但是呢，这个阿娇呢，阿娇是他的这个姑妈的女儿，这个他的姑妈叫窦太宗，对于汉武帝被立为皇帝有大的功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阿娇又是这种出身，就叫恃宠而骄
2: 啊，
0: 恃宫而骄。其二呢，他长期生不下孩子，就是历史记载。他花了9000万钱，这相当大的一笔数字啊！9000万钱，当时10000钱是一斤黄金，去解决这个不孕不育的问题，但是都不能成功。武帝说，就是重庆的其他的那些人也生不下来。遇到卫子夫之后，卫子夫在8-9年的时间里面，连续给他生了3个女儿，这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他的生育能力的问题。果然，第三个女儿出生之后，马上卫子夫又怀孕了，就是果然生下了。就是儿子，这儿子刘据生下

0: 气的，生下来就因为太子了。第二个呢，就是把很有可能他之前去既适合一个民间的主管生育的这个神，这个是一个叫高梅，在生完刘据之后，就把这个高梅列为国家正式祭祀的行列的总部。从这两件事情里面，你就可以看出他对刘据是多么的喜爱。但是刘据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刘据当太子太早了，帝又活得很长，干了54年的皇帝，活到了71岁，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立太子长，带来太子当了太长时间太子。太子出问题的时候，当了32年的太子，当太子时间长也不是问题，关键此后武帝的生育能力就被解决了。义父的儿子背后都站着一个妈，妈的后面都站着他的兄弟子侄，以及围绕着兄弟子侄就站了很多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外戚集团。那么每一个外戚集团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呀？取而代之，就有了那么多的事情，大家都想可以当太子。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江充这个人，他跟太子冲突记载在这个史记当中的一个明确记载的一个事情啊。当时汉代这个是有供皇帝专用的这个道路的，
1: 赤道
0: 叫赤道，
1: 对，
0: 赤道是人都可以用的，但赤道中间有一条道叫禁道，赤道人人都能走，道路状况一定没那么好。中间的禁道只有皇帝能走，皇帝一年能走几次？而且皇帝走的路一定是胃口的最好，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权贵就会打个擦边球嘛，就只会走中间的道。太子的家臣在走中间道的时候就被江充扣住了。江充那个时候职务呢，大概有点像御史一样的这种官职，他就扣住太子，亲自来给他道歉，希望这个将军，那军子的军，就这三个我管教下属无方，希望您不要告诉我的父亲，没有别的，就是呢不想让老人家为我生气。
1: 其实太子这么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了，
0: 对，很给江充面子嘛，对不对？江充毫不犹豫地向武帝举报了。武帝说什么呢？武帝夸张叫为人臣者当有事，就做臣子的就得这样，忠心皇帝一个人
1: 就应该像江充这样，
0: 即便是储君，你也不能够替他隐瞒。但是你要想从人情世故来看哈，老皇帝一定会死，太子一定会在他死之后成为新的皇帝，江充为什么要得罪他？谁在给江充撑腰？他要去得罪他？这个是第一个不可解的地方。第二个不可解的地方呢，我们讲一讲江充是如何得到武帝垂青的。这个故事有更多的不可解
1: 啊。对，
0: 首先呢，就是江充是赵地邯郸人。邯郸是什么地方呢？邯郸是当时就是从战国末年到汉代中期一线最时尚的地方，就是今天的香港、上海、邯郸学步嘛。邯郸的人连走路的方式都与众不同，到邯郸去做生意的人都要学习他们怎么走路，才不会被认为土包子。在这种时尚的地方呢，就出现了一种人家，叫仓库之家。这个仓呢是单人旁，一个仓生的仓，它从什么呢？从唱歌的唱，就是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呢，都是全家培养来唱歌跳舞作为专长，给王公贵族们去提供表演。王公贵族看上你们家的孩子呢，就纳为妾，妾不纳为妾的呢，大量的赏赐。那么江充就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的，江充很漂亮，长得也很漂亮。我这部书里面所有我讲到的都是有正史的严格记载，没有史野史的成分。但凡有一点不是真实的呢，学界会采用它，但是带着一定保留采用的。我在书里面都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向你们介绍这个故事啊，大家不用去猜。那么呢，他妹妹也很漂亮，应该他妹妹就由一个仓库之家的一个歌女舞女嫁给了当时的赵王的太子，因为当时的宗室都很淫乱，家里面有乱七八糟的淫乱的那种事情，太子也很刺激的，太子就担心什么呢？这些淫乱的事情啊。被这个江充的妹妹告诉江充，江充这个时候呢跟赵王关系又很好，找了一个罪状来诬陷江充。江充呢在赵王那儿不但得不到解决问题呢，甚至他们全家都被杀了，抓起来杀了，他就逃了出来，逃到了长安。长安呢告御状，告御状呢得到了武帝的接见，然后呢他给武帝提出要求，我要穿我自己习惯的衣服来见你。武帝同意了。然后他穿着他自己的衣服，他的衣服在史记上的描写啊，就是那种半透明的纱衣，
1: 对啊，
0: 而且呢，就这个纱衣呢，它是那种偏女性化的那种下摆
1: 啊，
0: 他头上戴着一个冠，这个冠呢用最漂亮的羽毛来装饰，他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羽毛叫一步一摇，叫步摇冠。武帝看了之后大为欣赏，武帝很喜欢他，找他过来一谈，老子很清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有所建树，从此就走上了。大业，他告了状呢，也被调查，最后这个太子担任
1: 是问题就来了，江充作为一个很普通的又非贵族又非世家

0: 且当时呢，进入到关中地区，因为这是天子所在的地区嘛，要双重路条。当时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未央宫的北阙给武帝上书，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献上我的种种的这个建议，希望皇帝看到我的才华。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冤屈要告。那么对于这样的东西呢，要经过宫内的这个各个机构，比如说御史部门啊、皇门啊，来筛选，交出一部分放在武帝的案头，谁能够把他的这个东西筛出来，谁告诉他你这么串，皇帝不会怪罪。你想，我从一个外地来的，我到了中央，我要报御状，内心充满的是恐惧啊，对不对？是说我走错一步，恐怕就要出问题。怎么会提出这种大胆的要求？怎么能够知道武帝的口味一定会喜欢他这样的招摇？所以他自己来的不是大运吗？概率不能说没有，微乎其微。我们在做这种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去压那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一定要压常理，对不对？
1: 对，
0: 常理就是背后一定有了解武帝的人在背后给他做种种安排。
1: 但问题在于史书上没有记载，
0: 史书关于这个事情的记载核心部分只有两千个字。如果你就是用史书的记载，你就会写出你对留下了若干疑点、若干逻辑上面不能被人理解、人情上面说不通的故事，就这个故事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所以这本书我就想邀请读者一起来推理。那我刚才讲了这些之后，那你就想，谁安排江重来的？他为什么要去跟太子作对？这两件事之间有什么关联？对于早期的历史来说，材料太少，而且很多材料被人为的篡改，材料和材料之间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缺失。作为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或者说想要讲清楚这段历史的人，他必须要用这种合情合理的推理来在现有的材料之间架起一个桥梁。那么这个桥梁它当然也不是你随便你就瞎猜，对不对？那这个桥梁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逻辑上是可行的；第二，人情上是说得通的；第三，不能够被任何其他的证据和历史记载所推翻。如果这个桥梁具备了这三个特点，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出现以前，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化的材料。
1: 和五五之祸相关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比如说这个丞相啊，刘其谋，还有什么什么？
0: 他是中山靖王之子。
1: 哦，
0: 我您提到中山靖王，其实大家似曾听说，对吧？
1: 对
0: 啊，刘皇叔走哪儿都说我乃中山靖王之后，但是他的谱系其实是更不可靠，因为中山靖王是什么呢？中山靖王是景帝的儿子，汉景帝的儿子，那么是汉武帝的这个异母的兄长。你想从武帝传到刘皇叔的时候，得隔了多少代？
1: 对，
0: 对啊，这个谱系，而且他早就流落到民间编写了。但是刘屈毛是十大氏的中山靖王的孩子。但是中山靖王呢又有个问题，中山靖王呢一时好色，光他自己就生了一百零几个儿子
1: 啊。
0: 这个刘屈毛就是中山靖王的其中的一个儿子。为什么武帝在之前的这个丞相公孙贺被处死了之后，就立他为丞相？这其中也是一个很不可解之处。这个在武帝之前，善用宗室为丞相的例子并不多，
1: 基本都是功臣的
0: 后代。
1: 对，
0: 其二呢？汉代早期设左丞相和右丞相，这个陈平和周勃各为左右丞相嘛。但是在此后就不再设左右丞相了，就一个丞相了。刘屈毛任命他的时候，诏书里面专门说任命他为左丞相，右丞相等找到合适的人再选。而汉代呢，就是个右丞相是右比左更尊，所以呢，相当于是一个常务副丞相的这么一个位置，说明这个任命很勉强。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帝会用刘屈毛做丞相？这是不是一个疑问？历史的记录者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说这两件事中间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把它摆出来之后，您觉得它是不是毫无关系的？
1: 对，
0: 我的推断也在这本书里面。
1: 还有一个人啊，咱们刚才没有提啊，就是这个黄门苏文啊，他是个宦官，
0: 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材料明确的说黄门苏文在五五之祸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势力，一个什么样的利益啊？还是我举几个例

0: 实书文没有这两个小黄门复杂。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江苏给武帝举报说太子和皇后的宫里面埋了很多小奴人，用巫蛊的方法诅咒你，武帝就派江苏去查，并且呢派了三个人协助他。在他们的监督下，江苏从这个太子的宫中挖出了很多小奴人。但是我们想，这个小奴人就跟董卿在当一样，是你们几个穿着好的埋进去的人，还是怎么样？是现场埋的呢，还是早就埋好了？如果早就埋好了，谁能在宫中太子的宫殿里面、皇后的宫里埋小奴人？只有太监能干的事。那太子刘据呢，就翻脸了，派人去抓他们四个人。江充的表现是：你抓我，我去皇帝那备证啊。但是另外两个人，韩越是一个将军，都没有跑掉，被这个太子派去的人现场割杀。这个苏文是一个太监，是一个相当于我们说叫行于之人，身体有残疾的，他却好像早就料到了太子会来找他，一溜烟就跑了。跑到哪儿呢？跑到武帝所在的，就是离淳安100公里左右的甘泉宫，去汇报情况去了。在这之前呢，其实已经有人到了宫中向皇帝汇报了，就是那个丞相张氏。因为太子抓他们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攻打丞相府，攻打刘屈毛的府邸。啊，这也是跟刘屈毛的一个意念。为什么太子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发兵攻打丞相府？
1: 哦，
0: 对吧？而不去找别人，他似乎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一样。丞相张氏就成，就是当时就是这个最快的这个政府的这个议论系统，赶到了甘泉宫。他跟皇帝汇报的时候，皇帝还认为什么呢？哦，这个太子跟丞相闹矛盾呢，啊，被杀。苏文到了之后，他给皇帝汇报的就是说，太子要去见皇帝，性质一下就变了。就正是他的这个汇报流转到武帝对这事情的看法，武帝就开始安排各种力量去剿灭太子。我再说一个事情，在巫蛊之变结束之后呢，武帝把黄门书文烧死在长安城外的横条上。烧死不是汉代法律系统的正式的刑法，说明武帝对他法外施行，表明了一个极为痛恨，是武帝发现了他做了什么东西了吗？是不是处处一点？那么我们再想，武帝出行路过河北的时候，谁告诉他说这条有个奇女子？他不能自己上街逛，跟人吃东西的时候，哎，儿女旁边有个奇女子吧？皇帝所掌握的一切信息，都是身边的人想让他知道的东西，那么肯定是有人去告诉他这事情，而且还有人去撺掇他，找他来看看，对不对？否则皇帝闲着没事儿，对吧？皇帝来了之后，这是一个大姑娘，对不对？你要把这姑娘的手试一下，搬得开搬不开？你会让丞相去搬吗？肯定让身边的宦官去搬嘛。啊，你娇滴滴的小姑娘，那你肯定让宦官去搬。宦官搬得开搬不开，这是肯定受人操控的。大太监让你演个戏，你演不演？那么皇帝一般就搬开了，那只有人就能接受。如果你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这就是我说的，有一个宦官之乱，在操控，利用宫衣勾引夫人作为一个棋子，想要让他的子嗣成为新的皇帝。就跟东汉晚年常是拥立哪个皇帝，那么一样。
1: 对对对，
0: 你觉得这事情听起来觉得很？

他。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目前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还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一个做了这个梦，后来。

你给他。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会议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每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却到了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小时。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林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放弃了事业，天天告诉我姐，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这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放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意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Thank you.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你这个书我定了一个调子，这个书其实我想给它起个题目叫做长安的黄雀。我想到了一句话叫什么呢，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嗯，
0: 黄雀之后还有黄雀，这个线索到这还没断，谁是真正的黄雀，本书远卷之后恐怕都未必清楚。螳螂捕蝉的蝉是什么呢，这个蝉就是汉武帝的继承人，就是太子之位。那么螳螂捕蝉，这个螳螂就是参与到本书的第一个心理阶段，也是看起来好像要稳坐钓鱼台的这个阶段，就是卫士外戚阶段。所谓外戚嘛，就是后宫的嫔妃为核心，以及他的这些这个娘家的这些亲戚们来围绕他形成的这么一个势力集团。大名鼎鼎的卫子夫，卫青亭霍去病都出自于这个集团，这些人都是对汉代历史有所知的人，都很了解的。那么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说黄雀在后，那么这个黄雀是谁呢，这黄雀就涉及到了一个叫做李氏外戚集团。我一说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知道李广利，哎，很多对
1: 二十将军
0: 就是带着这个汉朝的军队打到今天的当时叫大渊，那么这块地方呢是在今天要翻过那个就是那个世界屋脊之后到达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这么一块地方。
1: 那么远
0: 啊，那个地方出两马，就是万里之外就求那个就是汗血宝马。还有一个东西叫李延年，哎，李延年这个角色他是一个这个宠臣，但是呢他是中国第一个官方的这个音乐机构叫做乐府的第一任创办人，他是这个李夫人的这个弟弟。这两个人其实你说也很有名。再往后呢还有一个钩弋夫人，那么钩弋夫人呢这就涉及到的一个传说，他是赵地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人，他从一出生下来呢他的这个手啊就是握着的，谁也搬不开。那么一直到什么呢，到武帝出巡经过他们家的时候，有人告诉武帝这件事情，武帝亲自见他，然后呢让周围的这些人去掰也掰不开，武帝到他面前手轻轻一扶，手掌打开了，而且李夫人还长得特别漂亮，所以呢武帝就把她收入宫中，让她住在钩弋宫，就是后来的这个历史不严谨乱传啊，就是她手里面有一块玉，我们去看历史史记没有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穴道打开就行了，然后呢住在钩弋宫叫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怎么呢，钩弋夫人是后来真正的得到了这个位置招娣刘弗陵的母亲。
1: 这件事情是这种野史当中的传奇，还是说
0: 正史，就是鉴于汉书正史记载，中国的这个早期的史书里面，不管是汉书还是史记啊，其实有大量这样的我们叫做不符合科学和常识的记载，但是班固和太史公都把它记进去了。当我们不再相信这些叫做非科学的东西的时候，就要给出它一个解释，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个解释的背后就可能埋藏着历史的重大的线索。我的这本书里面的很大一个部分就是要去解答，就是历史记载当中种种的疑点背后所展现的那个历史的真相。这个刘弗陵的身世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在这种皇帝生了很多孩子的情况下，而且你又不是老大，你不是嫡长子，
1: 对，
0: 基本上你怎么能够上位，你是需要有一个庞大的集团来帮助你的，什么个地方他一直在历史的记载当中没有揭露出来。那这个书里面有试图去回答这个问题，那么但是最后摘桃子的到底是谁，恐怕也不是他，背后还有其人。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次这么复杂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黄雀之后还有黄雀，这个真正的黄雀，
1: 对对对，
0: 我们去分析这几个历史集团，那么以及他的代表人物，可能就能够就对这个事情有了解。那比如说还有一个江充，江充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他在推动这个这件五谷之祸上面有重大的那个，但从来没有说他是为谁服务，好像就是他一个人出来了，他一个人出来之后就盯着太子，你要跟太子作对，我们对这个政治史有所了解的人说可能不会轻易产生这种

0: 去报圣经，跟李广利有一个约定。这个李广利说：“你千万不要忘了，咱们要共同努力啊，以昌邑王为太子。”那么刘屈毛为什么会在这种不能臣下、不能干预的事情上，跟李广利这个里世外戚有所勾连
1: 啊？
0: 为什么是昌邑王的事情？昌邑王就是李夫人的孩子
1: 啊，
0: 还叫李昌邑王为弟。
1: 除了这两个外戚集团之外，因为在书中啊，其实您还讲到了七股不同的势力，比如说汉朝开国元勋的那些子女们所形成的一个开国元勋的这样一个力量，
0: 叫开国军功集团，讲的就是随着这个高祖刘邦天下的这帮人，以及他们的二代、三代、四代，他们的父母嘛，侯爵子世袭的这些地方，
1: 整个的这个五谷之祸当中，您刚才提到了一个人叫江充。江充这个人对于五谷之祸的啊发生啊，其实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而且他呢和太子刘据啊之前呢还有一些过节，您能把他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发生矛盾的啊这个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好，太子刘据这个人呢，他是武帝的嫡长子，他一生下来之后，他的母亲卫子夫就被封为皇后，就是武帝新起的皇。因为武帝之前有个什么问题呢？武帝长时间生不下孩子。武帝的第一个就是皇后叫楚皇后，
1: 对，
0: 阿娇，阿娇，
1: 对，就我们说的金屋藏娇，
0: 对，金屋藏娇就是要藏这个阿娇，
1: 对。
0: 但是呢，这个阿娇呢，阿娇是他的这个姑妈的女儿，
1: 嗯，
0: 这个他的姑妈叫窦太祖，对于汉武帝被立为皇帝有大的功劳。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阿娇又是这种出身，就叫恃宠而骄
1: 啊，
0: 哎，恃宠而骄。其二呢，他长期生不下孩子，就是历史记载他花了9000万钱。相当大的一笔数字啊，9000万钱，当时10000钱是一斤黄金，去解决这个不孕不育的问题，但是都不能成功。武帝说，就是重庆的其他的那些人也生不下来。遇到卫子夫之后，卫子夫在8-9年的时间里面，连续给他生了3个女儿，
1: 啊，
0: 这就解决了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他的生育能力的问题。果然，第三个女儿出生之后，马上卫子夫又怀孕了，就是果然生下了就是儿子，这儿子刘据。生下刘据之后，武帝欣喜若狂，表现在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立卫子夫为皇后，立刘据为太子，就没有早查期的，生下来就立为太子了。第二个呢，就是把很有可能他之前去试过一个民间的主管生育的这个神，这个是一个叫高媒，在生完刘据之后，就把这个高媒列为国家正式祭祀的行列之中。
1: 嚯，
0: 从这两件事情里面，你就会看到他对刘据是多么的喜爱。但是刘据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刘据当太子太早了，武帝又活得很长，干了54年的皇帝，活到了71岁，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立太子怎么带来？太子当了太长时间太子，太子出问题的时候当了32年的太子，当太子时间长也不是问题，关键此后武帝的生育能力就被解决了，义父的儿子背后都站着一个妈，妈的后面都站着他的兄弟子侄，以及围绕着兄弟子侄就站了很多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外戚集团。那么每一个外戚集团要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呀？取而代之，就有了那么多的事情，大家都想推倒太子。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江充这个人，他跟太子冲突记载在这个史记当中的一个明确记载的一个事情啊。当时汉代这个是有供皇帝专用的这个道路的，
1: 驰道
0: 叫驰道，
1: 对，
0: 驰道是人人都可以用的，但驰道中间有一条道叫禁道，驰道人人都能走，道路状况已经没那么好。中间的禁道只有皇帝能走，皇帝一年能走几次？而且皇帝走的路一定是维护的最好，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权贵就会打个擦边球嘛，就走一走中间的道。太子的家臣在走中间道的时候就被江充扣住了。江充那个时候的职务呢，大概有点像御史一样的这种官职，他就扣住了。太子亲自来给他道歉，说这个将军，那个君子的君，就这三个人，我管教下属无方。希望您不要告诉我的父亲，没有别的，就是呢不想让老人家为我生气。
1: 其实太子这么说，他已经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低了。
0: 对，送给江充面子嘛，对不对？江充毫不犹豫地向武帝举报了。武帝说什么呢？武帝夸耀叫为人臣者当有事，说做臣子的就得这样，忠心皇帝一个人
1: 就应该像江充这样，
0: 即便是储君，你也不能够替他隐瞒。但是你要想从人情世故来看啊，老皇帝一定会死。太子一定会在他死之后成为新的皇帝，江充为什么要得罪他？谁在给江充撑腰？他要去得罪他，这个是第一个不可解的地方。第二个不可解的地方呢，我们讲一讲江充是如何得到武帝垂青的。这个故事有更多的不可解
1: 啊。对，
0: 首先呢，就是江充是赵地邯郸人，邯郸是什么地方呢？邯 但是当时就是从战国末年到汉代中期一些最时尚的地方，就今天的香港、上海、邯郸学步嘛。邯郸的人连走路的方式都与众不同，到邯郸去做生意的人都要学习他们怎么走路，才不会被认为土包子。在这种时尚的地方呢，就出现了一种人家，叫仓库之家。这个仓呢是单人旁，一个仓生的仓，它是通什么呢？通唱歌的唱。就说这个家庭里面的孩子呢，都是全家培养来唱歌跳舞作为专长，给王公贵族们去提供表演。王公贵族看上你们家女孩子呢，就纳为妻妾。即便不纳为妻妾的呢，大量的赏赐。那么江澄就是这样的家庭出身的。江澄很漂亮，长得也很漂亮。我这部书里面所有我讲到的，都是有正史的严格记载，没有是野史的成分。但凡有一点不是正史的呢，学界会采用它，但是带着一定保留采用的。我在书里面都是真的很清楚，所以我向你们介绍这个故事啊，大家不用去猜。那么呢，他妹妹也很漂亮，应该他妹妹就由一个仓库之家的一个歌女舞女嫁给了当时的赵王的太子，因为当时的宗室都很淫乱，家里面有乱七八糟的淫乱的这种事情，太子也很奇特，太子就担心什么呢？这些淫乱的事情啊。被这个江冲的妹妹告诉江冲，江冲这个时候呢跟赵王关系又很好，找了一个罪状来诬陷江冲。江冲呢在赵王那儿不但得不到解决问题呢，甚至他们全家都被杀了，抓起来杀了，他就逃了出来，逃到了长安。长安呢告御状，告御状呢得到了武帝的接见，然后呢他给武帝提出要求，我要穿我自己习惯的衣服来见你。武帝同然后他穿着他自己的衣服，他的衣服在史记上的描写啊，就是个半透明的纱衣，而且呢，就这个纱衣呢，它是那种偏女性化的那种下摆啊，他头上戴着一个冠，这个冠呢用最漂亮的羽毛来装饰，他走路的时候呢，就是这个羽毛叫一步一摇，叫步摇冠。武帝看了之后大为欣赏，武帝很喜欢他，找他过来一谈，老子很清楚，对这个国家的政治有所建树，从此就走上了。大爷他告了状呢也被调查，最后这个太子丹呢就被关押在京城。
1: 但是问题就来了，江冲作为一个很普通的又非贵族又非世家也不是开国功臣之后，他就只身跑到了长安，怎么就能够把自己这个御状递到御前？
0: 对，
1: 然后武帝又怎么能够说我就接见了？这是一个多么多么公然的事情。
0: 对，而且在武帝时期以及以前哈，当时是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一个人你要离开你自己所在的县，你都要从官方取得路条，在赵国通缉他的情况下，他怎么能够从赵国到长安？谁给他办的各种证明？谁给他开的绿灯？而且当时呢，进入到关中地区，因为这是天子所在的地区嘛，要双重路条，当时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人在未央宫的北阙给武帝上书。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就是献上我的种种的这个建议，希望皇帝看到我的才华；另外一个呢就是有冤屈要告。那么对于这样的东西呢，要经过宫内的这个各个机构，比如说御史部门啊、皇门啊来筛选，交出一部分放在武帝的案头，谁能够把他的这个东西筛出来？谁告诉他你这么穿，皇帝不会怪罪？你想，我从一个外地来的，我到了中央。我要报御状，内心充满的是恐惧啊，对不对？是说我走错一步，恐怕就要出问题。怎么会提出这种大胆的要求？怎么能够知道武帝的口味，一定会喜欢他这样的招摇？是他自己来的不大运吗？概率不能说没有，微乎其微。我们在做这种历史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去压那万分之一的几率，我们一定要压常理，对不对？
1: 对，
0: 常理就是背后一定有了解武帝的人在背后。做种种安排，
1: 但问题在于史书上没有记载。
0: 史书关于这个事情的记载，核心部分只有两千个字。如果你就是用史书的记载，你就会写出你对留下了若干疑点、若干逻辑上面不能被人理解、人情上面说不通的故

0: 合情合理的推理，来在现有的材料之间架起一个桥梁。那么这个桥梁它当然也不是你随便你就瞎猜，对不对？那这个桥梁它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逻辑上是可行的，第二人情上是说得通的，第三不能够被任何其他的证据和历史记载所推翻。如果这个桥梁具备了这三个特点，在没有新的材料出现，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出现以前，它就可以作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成立。
1: 和五五之祸相关的还有几个很重要的人物，比如说这个丞相啊，刘其谋，他又是个什么？
0: 他是中山靖王之子。
1: 哦，
0: 我您提到中山靖王，其实大家似曾听说，对吧？
1: 对。
0: 啊，刘皇叔走哪儿都说我来中山靖王之后，但是他的谱系其实是更不可靠，因为中山靖王是什么呢？中山靖王是景帝的儿子，汉景帝的儿子，那么是汉武帝的这个异母的兄长。你想从武帝传到刘皇叔的时候，得隔了多少代了？
1: 对，
0: 对啊，这个谱系，而且他早就流落到民间变邪了。但是刘屈毛是十大氏的中山靖王的孩子。
1: 哦。
0: 但是中山靖王又有个问题，中山靖王呢一生好色，光他自己就生了107个儿子
1: 啊。
0: 这个刘屈毛就是中山靖王的其中的一个儿子。为什么武帝在之前的这个丞相公孙贺被处死了之后，就立他为丞相？这其中也是一个很不可解之处。这个在武帝之前，善用宗室为丞相的例子并不多，
1: 基本都是功臣的
0: 后代。
1: 对，
0: 其二呢，汉代早期设左丞相和右丞相，这个陈平和周勃各为左右丞相嘛。但是在此后就不再设左右丞相了，就一个丞相。刘屈毛任命他的时候，诏书里面专门说任命他为左丞相，右丞相等找到合适人再选。而汉代呢，就是个右丞相是右兵左更尊，所以呢，相当于是一个常务副丞相的这么一个位置，说明这个任命很勉强。是什么样的一个力量让武帝会用刘屈毛做丞相呢？这是不是一个疑问？历史的记录者司马迁、班固都没有说这两件事中间有什么关系，但是我把它摆出来之后，您觉得它是不是毫无关系的？对，我的推论也在这本书里面。
1: 还有一个人啊，咱们刚才没有提啊，就是这个黄门苏文啊，他是一个宦官，
0: 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材料明确的说黄门苏文在五五之祸当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势力，一个什么样的利益啊。还是我举几个例子您自己判断。第一个例子就是说，这个苏文和他下面的小宦官给这个武帝说这个太子听说你生病了，面有喜色，武帝就让太子进来，看见太子泪痕还未干，问明白了之后呢，大怒，就把这两个小黄门，这时候苏文没有露面，是两个小黄门出战。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因为江苏给武帝举报说，太子和皇后的宫里面埋了很多小无人，用巫蛊的方法诅咒你，武帝就派江苏去查，并且呢，派了三个人协助他，在他们的监督下，江苏从这个太子的宫中挖出了他的小无人。但是我们想，这个小木人就跟东西栽赃一样，是你们几个穿着好的埋进去的呢，还是怎么样？是现场埋的呢，还是早就埋好了？如果早就埋好了，谁能在宫中太子的宫殿里面、皇后的宫里埋小木人？只有太监能干得上。那太子刘据呢，就翻脸了，派人去抓他们四个人。江冲的表现是，你抓我，咱们去皇帝那对证啊。但是另外两个人，韩越是一个将军，都没有跑掉。被这个太子派去的人现场割杀。这个苏文是一个太监，是一个相当于我们说叫行于之人，身体有残疾的，他却好像早就料到了太子会来找他，一溜烟就跑了。跑到哪儿呢？跑到武帝所在的就是离长安100公里左右的甘泉宫去汇报情况去了。在这之前呢，其实已经有人到了宫中向皇帝汇报了，就是那个丞相张氏。因为太子抓他们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攻打丞相府，攻打刘屈毛的府邸，啊，这也是跟刘屈毛的一个意念。为什么太子这个时候第一时间发兵攻打丞相府？
1: 哦，
0: 对吧？而不是找别人，他似乎知道冤有头债有主一样。丞相张氏就是当时就是这个最快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一路系统，赶到了甘泉宫。他跟皇帝汇报的时候，皇帝还认为怎么能够这个太子跟丞相闹矛盾呢？啊，没事。苏文到了之后，他给皇帝汇报的就是说。太子要是见到皇帝，性子一下就变了，就正是他的这个汇报扭转到武帝对这事情的看法，武帝就开始安排各种力量去剿灭。 再说一个，在五胡之变结束之后呢，武帝把黄门书人烧死在长安城外的横条上。烧死不是汉代法律系统的正式的刑法，说明武帝对他法外施行，表明了一个极为痛恨，是武帝发现了他做了什么东西了吗？是不是处处一变？那么我们在想，武帝出行路过河北的时候，谁告诉他说这条有个奇女子？他不能自己上街逛，跟人吃东西的时候，哎呀，有人说有个奇女子吧？皇帝所掌握的一切信息，都是身边的人想让他知道的东西，那么肯定是有人去告诉他这事情，而且还有人去撺掇他，招他来看看，对不对？否则皇帝闲着没事儿，对吧？皇帝来了之后，这是一个大姑娘，对不对？你要把这姑娘的手试一下，搬得开搬不开？你会让丞相去搬吗？不可能，你肯定让身边的宦官去搬。啊，你娇滴滴的小姑娘，那你肯定让宦官去搬。宦官搬得开搬不开，这是可以受人操控。大太监让你演个戏，你演不演？那么皇帝一搬就搬开了，那只有人就能接受。如果你把这些事情串联起来，这就是我说的，有一个宦官之团在操控，利用宫衣勾弋夫人作为一个棋子。想要让他的子嗣成为新的皇帝，就跟东汉晚年尝试拥立哪个皇帝，那个皇帝他们一样。
1: 对对对，
0: 你觉得这事情听起来觉得好像不可思议，但是其实如果这个事情实现了，不过是什么呢？东汉末年的宦。

怎么唱的每一幕都不一样呀？这个风筝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

0: 蔡幸娟可能脑海里跳出来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东方女孩》了。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问候到此刻正在电波那一端的每一个你，和一起听你心目当中的那一些经典老歌。
1: 一首歌，一首歌，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刚说到天气啊，接下来呢，这一首《冰雨》是我当年经常会唱的歌。

跟大家来分享音乐的同时，也会和你来说说歌曲背后的故事啊，也是挺有意思的。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叫做《忆江水》。这首歌呢，原本是王洛宾先生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原名叫做《永隔忆江水》。当年这首歌取自前苏联1959年的电影《可》当中的插曲。当然了，在当年王洛宾创作出来之后呢，属于禁歌。80年代解禁之后呢，王洛宾又对它进行了重新的加工。这首歌有几个人的版本，比方说韩红呢、许巍啊，还有呢就是我个人相对来说更喜欢的季如锦的版本，也是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这一版。歌里唱到：“你我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想表达的是那一种本是抬头可见、触手可及，无奈世俗偏见或者是心理的距离阻断了一切。一江水是难以

0: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这首歌，王杰，英雄泪。

说再见了。感谢你守候和收听节目最后分享到的这首歌来。

0: 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说咱们。

0: 天舟七八五六天河。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名家书会云集，听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作的情怀。各位好，这一刻让我们喜悦的相逢，就在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逢

0: 乡，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昨天下了一夜雨，这其实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昨天下了一夜雨，这首歌也是1992年刘欢为电视连续剧《山不转水转》所配唱的一首片头曲。喜欢这里面的一句歌词：一个人，一首歌，一家子，一台戏，看的戏也不是好演的。生活就是这样啊，实实在在都明白老话所说的平淡是真的时候，生活或许已经过了大半了。没关系，山不转水转，就像刘欢当年配唱的这电视连续剧的名字一样，有的时候兜兜转转，生活中我们得到的有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失去，而有时候失去的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这里是风

0: 听到的是那英一首现场版的《山不转水转》。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哈、啊，他告诉我说，他几乎是每年都会 N 次下江南。不管他在什么方位，但是一说到江南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下字，对，下江南。他说，走了那么多地方，只有到了江南，好像那个步履会格外的轻盈，然后那个心也会更多一些柔软。尤其是在梅雨季节，在雨季更多的南方，尤其是下雨的时候，困在车里面，然后看到了这个季节喧哗而下的雨水，天好像是漏了一样，让人想起什么呢？有一种，对，就是那个词叫做温润。尤其是你到了南京这个城市的东郊，满目古树参天，古树之下树根盘根错节，深深地扎在岩石缝隙当中，在已经寂寞了那么多年的森林当中，梦之所依吧。我喜欢江南雨，我也喜欢江南。

刚刚我们听到一首经典老歌，蒋大为《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相信，在接下来，或者是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电波当中的旋律，总有一首是拨动你心弦的经典老歌。

Thank you.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0: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0: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0: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3: 七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1: 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总的来看呢。”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7: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7: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1: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0: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1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12: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14: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15: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夫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16: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15: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17: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8: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9: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8: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20: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21: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2: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榆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23: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22: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勤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六成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

0: 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1: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仪介绍，
3: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2: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3: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1: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1: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8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做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

0: 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1: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3: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恐怕两党都很难接受。
1: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3: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4: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0: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4: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Thank you.

三宝联盟宣布改选念天雪，天雪慕容宝联盟，四宝联盟。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喀什地区、克州、哈密什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立足资源禀赋产业基础，新疆加快培育壮大农业全产业链；
0: 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
1: 今年我区将指导英吉沙小刀、阿瓦提、穆萨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甫口岸抢先进入我国。
1: 截至7月底，我区超2.8万老年人受益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0: 新疆小羊囊公交卡，今年乌鲁木齐市一批特色文创产品火热出圈。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新疆坚持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加快培育农业全产业链，推动农业发展从生产主导向加工主导转型，从单一产业链培育向产业集群建设转变。请听报道。
2: 眼下吐鲁番63万多亩葡萄陆续进入采收期，连片葡萄园果实累累，种植户正忙着采摘、分拣、装箱。截至目前，当地已销售鲜食葡萄1.5万多吨。成都客商胡迪：
3: 我们已经在吐鲁番收购这个鲜食葡萄9年的时间了，因为这边的葡萄尤其的甜，所有客户非常非常认可的。我们今年的计划目标是大约收购200吨。
2: 为拓宽葡萄销路，吐鲁番市持续创新果品产销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常态化开展助农直播带货，让万亩葡萄园变身线上云端卖场。吐鲁番市高昌区三铺乡台藏村村民加帕尔尼亚兹告诉记者：
4: 上来帮我们搞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把葡萄卖到全国各地，销量比往年好很多。
2: 目前吐鲁番已构建起从鲜食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体系，68家葡萄干加工企业可以生产300多种葡萄干产品，今年预计产量达到22万吨。驼铃、楼兰等42家葡萄酒庄推出葡萄酒系列产品500多款，5家葡萄叶加工企业销售量突破1.3万吨。目前我区棉花、葡萄、香梨、核桃、鹤牛等优势特色产业集群正以加工强产业促增值，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向后端延伸，向高端攀升。各集群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普遍提升5到15个百分点，特色农产品实现由卖原料逐步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服务转变。剩下的昭苏草原、骏马驰骋游人如织，作为昭苏马文化核心打卡地，天马文化园原本每天3场的表演经常需要加开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接待国内外游客超6万人次。北京游客周杰专门到昭苏来看马术比赛和天马愈合，
5: 感受到了就是这边伊犁马的澎湃有朝气的，也感受到我们当地的哈萨克族热情好客。
2: 伊犁州依托得天独厚的天马资源，持续做强国家级马产业集群，7家马产业链主及骨干企业覆盖种质繁育、肉乳加工、生物提取、文旅赛事等核心环节。伊犁紫苏丽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就以专利萃取工艺提纯原生马脂，打造马油滋养霜、马油洗护等产品，推动马产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公司薰衣草研学中心负责人扎旭介绍，
6: 通过精炼精提、植物精油复配工艺，把马匹原本废弃的副产物转化成了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最受欢迎的是我们的马油霜，一年的销售量可以达到我们企业年产值的40%。
2: 放眼全疆，12个农业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已覆盖68个县市区，主导产业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700亿元。各地还创新构建多元化利益连结机制，采取订单生产、保底收购、就近务工等多种方式，新增就业岗位超10万个， 累计带动农户超180万户，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区农民可支配收入明显增加，形成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协同提升的良好格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将把产业集群发展作为重要抓手，提升农产品产地加工、精深加工、食品加工、综合利用加工水平，建成全国优质粮仓、果园、牧场、渔场，让更多新疆味道端上全国人民餐桌。
1: 新疆台消息，8月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深入调研包连的重点项目建设情况及产业升级、文旅融合、民生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部署，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牵引，着力把高质量发展各项任务落实落细，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继3033回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项目是国家“十五五”规划重点工程，主线工程正在稳步提速。在一标段新龙口隧道进洞口处，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工程进展，同各方负责同志深入交流。他主持召开现场办公会，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困难问题，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保证施工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争分夺秒，紧抓快干，确保完成年度投资任务。要统筹好项目建设和安全生产、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切实抓好扬尘治理、边坡复绿等，实现高质量工程建设与高水平生态保护协同共赢。在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公司，艾尔肯·土尼亚兹听取上半年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勉励企业以重点项目引领转型升级，抢抓机遇，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持续深化技术革新与产品升级，加足生产马力，全力打造国家重要的石化产业基地，为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在独库公路大本营，艾尔肯·土尼亚兹了解文旅商融合发展情况，并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他指出，要围绕坐享独库公路 IP 名片，在丰富业态上做文章，补齐吃住行游购娱链条，要紧盯自驾游需求，提供专业化、精细化的气象通信服务等，营造近月远来的旅游环境，吸引更多游客来江旅游观光。艾尔肯·土尼亚兹还来到新北区街道第18社区，了解辖区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网格化服务管理、开展文化活动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宣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把社区打造成凝心聚力的平台。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张迎春一同调研。
0: 开局十五五，奋集新征程。聚力园区平台，做强工业根基。今年上半年，新疆园区开发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提质增效态势显著。请听报道。
7: 依托木里哈萨克自治县丰富的绿电资源，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当地工业园区，持续释放人造金刚石培育精加工产能。公司总经理牛刚：
8: 每年就地消纳绿电5000万千瓦以上，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00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7: 目前木垒工业园区已集结了91家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新能源开发、装备制造、新材料精深加工全产业链。木垒县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陆秀荣：
9: 上半年全社会绿电消纳1.6亿千瓦时，建成布局完善、链条完整、特色鲜明的区域性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高地。
7: 玉里工业园区凭借棉花、萝卜麻资源优势深耕纺织主业。园区企业玉里丽华纺织有限公司拥有60000定智能生产线，高端棉纱市场订单充足。公司纺纱厂厂长王丽珍：
10: 采用连续化、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的先进设备，年产高档纱线7000余吨，吸纳当地群众就业150人。
7: 目前新疆园区已培育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8个，建成自治区级及以上先进制造业集群3家，各类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19家，工业硅、电解铝、纱线等多项重点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
1: 自治区市场监管系统支持南疆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2026版日前印发，我区将持续扩容南疆地理标志资源，常态化开展跨区域打假整治。请听报道。
11: 在阿克苏地区，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科工作人员张瑞杰和同事一起下沉果园一线，规范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守住果品质，
12: 引导种植户。

0: 因主体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识，严厉打击冒用比次充好等侵权行为，守护好这块精致招牌。
1: 去年阿克苏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 55.1 万亩，总产量 97.1 万吨。果农邓红霞介绍，严格按照标准用好地理标志，销路和收益都实现了明显提升。
2: 早些年呢，缺乏统一的品牌管理，优质苹果呢，我们也卖不上理想的价钱。规范使用阿克苏苹果地理标志之后呢，市场认可度呢也越来越高了。去年果园呢，共收入了20多万元。
1: 今年，我区计划推动南疆取得地理标志120个以上，新增用标企业20家以上，围绕库尔勒香梨、若羌红枣等地理标志产品，开展跨区域执法打假行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处长王永志
3: 指导协调英吉沙小刀、阿瓦提莫塞莱斯等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提升专用标志使用覆盖率，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全力做好后续提升工作，助力南疆产业提质。
4: 我区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涉农领域金融投入，截至六月末，涉农贷款余额、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较年初分别增长4%、25%。当年新发放的普惠型涉农贷款利率较年初下降50个基点。请听报道。
5: 在拜城县塞麦尔毛拉图尔蒂是名养殖大户，前段时间他准备筹集资金扩大养殖规模，于是向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申请了畜牧一贷产品。这是一款为养殖户量身定制的纯信用贷款产品，具有申请便捷、快速到账、利率优惠、随借随还等特点，最高授信额度是50万元。塞麦尔毛拉图尔蒂
6: 没多久50万的贷款就批下来了，我用几笔钱买了60头牛饲料。
5: 今年全疆银行保险机构创新推广畜禽活体抵押加保险加智慧监管特色融资模式，为规模养殖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等不同经营主体定制差异化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中国农业银行拜城县支行行长陈忠燕：
7: 产品依托畜牧防疫、存栏出栏、政务大数据平台、智能建模，为养殖户主体呢精准画像，免抵押、免担保、纯信用，大幅降低了融资门槛。
8: 针对中小微企业新旧贷款衔接期间存在资金缺口的问题，昌吉市在全疆率先试点实施企业零成本信贷周转金政策，截至目前累计投放周转金4940万元。请听昌吉市台记者吕振江、马玉娇的报道。
9: 信贷周转金是帮助企业或个人解决贷款到期先还再借、临时资金缺口的短期周转资金，具有流程清晰、期限灵活、零成本的特点。昌吉市信贷周转金由市财政统筹安排，单笔扶持额度最高可达1000万元。受益于这一信贷政策，新疆北疆草生态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仅2个工作日便完成了全部审批放款流程。公司财务部主管王小霞：
10: 发放了是800万元的那个信贷周转金，零利息、零手续费、零保证金，实实在在为我们企业减负。
9: 今年四月，昌吉市联合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昌吉监管分局、人民银行昌吉分行出台《昌吉市企业信贷周转金管理暂行办法》，设立企业信贷周转金，企业凭辖区合作银行的续贷承诺函即可申请周转资金，审核通过后，由周转金专户将资金直接划入企业还款账户，银行收回贷款后，在发放新贷款前将周转金原路返还。全程闭环管控，高效便捷。昌吉市财政局金融办负责人程威表示，将在严格防控风险基础上，让更多企业享受续贷便利。
11: 持续深化政银企合作，拓宽政策覆盖面，从源头化解企业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4: 马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持续开展特色作物种子顽劣化技术攻关，助力农作物早出苗、出壮苗，提升农业综合质效。请听马纳斯台记者胡伟杰、苟彩霞的报道。
9: 在马纳斯县特色作物种子顽劣化生产加工中式车间生产线上，一粒粒甜菜种子被均匀包覆专用粉剂，通过烘干、分选等

0: 工艺流程，制成药丸一样大小均匀、颗粒饱满的外形。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技术总监马小龙介绍，甜菜、板蓝根、辣椒、芝麻等特色作物种子颗粒细小、形态不规则，长期面临耗种量大、出苗参差不齐、机械化精量播种难等瓶颈。基因丸粒化处理的种子便于机械化精量播种，节本增效。
1: 根据不同的作物呢，筛选了一些，比较适宜新疆本地种植的专属的一个丸粒化配方，里面添加一些营养成分，还有一些杀菌剂、杀虫剂，可以预防病虫害，使它在苗期的表现更好，能够早出苗、出壮苗，配套了一些相应的一些栽培技术，播种更加精准，这个田间管理更加方便，也更加适合我们后期的一个机械化收获。
0: 依托自治区农科院科研力量打造的马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2024年正式揭牌运行。中心紧盯特色小粒种子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攻关，同步研发适配丸粒种子的专用播种农机，形成种子处理、丸粒包衣、配套农机、标准化栽培一体化技术体系。目前，中心已建成一条种子丸粒化中式生产线。2000亩示范基地，研发特色作物专用丸粒配方10余套，累计推广应用面积8万多亩。其中，4个国产自育甜菜丸粒种，在伊犁、昌吉、巴州、阿克苏、喀什等地州的13个县市均有示范种植。自治区农科院作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纳斯县现代农业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樊小琴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针对新疆盐碱地土壤特性，继续优化我们的特色作物的这个专用配方，在这个精准控湿、迅速裂解方面呢，再进一步的提升。同时呢，力争在3年之内实现这个丸粒化技术在全疆推广面积50万亩，助推咱们新疆特色作物产业快速发展。
3: 近日，两吨巴基斯坦芒果经红旗拉夫口岸顺利入境，这是今年首批进口到新疆的巴基斯坦芒果产品。请听喀什台记者史智慧的报道。
4: 为保障进口芒果新鲜入市，最大程度降低运输损耗，红旗拉夫海关优化通关流程，推出生鲜专属通关保障模式，压缩全流程通关时长，为跨境鲜果入境保驾护航。运输这批芒果的冷藏车驾驶员张达年告诉记者。
5: 海关同志提前知道，我准备好了相关材料，很快就完成了入境手续。
4: 红旗拉夫海关建立精细化生鲜通关服务机制，提前对接进口企业梳理申报流程，同时联动巴基斯坦海关实时跟进跨境运输车辆动态，实行优检优放、即到即查即放的通关模式，全力保障生鲜果品快速通关、新鲜上市。红旗拉夫海关一级行政执法员迪利夏提·阿布莱海提：
6: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做好相关信息申报和随附单证的准备工作，并安排专人对接巴基斯坦海关，掌握车辆实时动态，做到优先通关。
4: 高效便捷的口岸监管服务持续激活中巴双边经贸潜能。今年上半年，红旗拉夫口岸进出境农副产品货值达3.7亿元，同比增长超270%。农副产品贸易已成为中巴双边经贸往来的核心增长点。
7: 今年1月起，我区正式实施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截至7月底，全疆累计核销消费券15.21万张，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88亿元，惠及2.8万多名老年人。请听报道。
0: 乌鲁木齐康惠老年公寓今年与新疆老年病医院开展了医养协作共建。中度及以上失能老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已有810人次使用消费券抵扣费用，接受日常康复训练、肢体按摩等服务。乌鲁木齐市民毕海霞的母亲是这项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毕海霞
8: 每个月都收到了那个800块钱的妈妈，她在这儿，人护理员大姐剪指甲、喂饭、洗脚，我替你负担轻多了呀。
0: 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政策涵盖助餐、助浴、助睫、助医、康复护理等多种服务项目。

0: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通过民政通微信小程序或 APP 进行线上申请，每人每月可以领到最高800元的电子消费券。为让政策红利精准触达每一位符合条件的老人，霍尔果斯市民政局简化申领流程，降低享受门槛。老年人既可通过线上自主申领，也可由家属或社区工作人员协助代办。霍尔果斯市民角磊表示，补贴政策采用机构入住、居家上门二选一的灵活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家庭的照护需求。
1: 有了养老补贴，老人能得到专业的护理，我们做子女的上班也更踏实。真的很感谢这项惠民好政策。
2: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马涛是浙江省组团式沅江专家领队，自担任兵团第一师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以来，他带领团队以浙江经验革新医院管理，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下沉，有力提升了当地医疗服务水平。请听报道。
3: 每次马涛查房的时候，总能活跃病房的气氛。他告诉记者，只有让病人放轻松，才能使病人与医生相互理解，更好配合治疗。
4: 医护之间互相的一个合作也很重要，你相信我，我尽全力把大家就一家人一样，这样子才能治好。
3: 作为肝胆胰外科专家，马涛来到医院后，更多的时候都扎在科室里，将前沿医疗技术手把手传授当地医生。兵团第一师医院普外科一病区副主任医师李永崇是他所带的徒弟之一，如今李永崇已经能够独立完成腹腔镜下的高难度手术。李永崇：
5: 院长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来的这个浙江那边的很先进的管理理念，带领我们做了很多高精端的手术，让我们受益颇深。
3: 为了让优质医疗资源下沉，马涛积极整合各地沅江医生力量，以专科联盟形式在县城乡镇团场联队多次开展大型义诊，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上浙江专家号。同时，马涛还注重院内诊疗硬件与技术的同步升级，在他的协调推动下，兵团第一师医院医学影像中心率先在全江引进了急性主动脉综合征、智能 AI 影像诊断大模型等先进设备。如今，兵团第一师医院一个科室入选国家级临床重点专科项目，六个科室获评兵团级重点专科。马涛：
6: 通过我们专科联盟，将我们浙江省医疗沅江的100多位医生啊整合在一起，能够呢将我们浙江省啊全部的这种沅江的医疗资源纵向下沉到我们乡镇团场，更能彰显我们组团式医疗沅江的一个优势啊。
7: 从新疆小羊囊公交卡到非遗彩塑，这个旅游季乌鲁木齐市一批特色文创产品火热出圈，既有颜值又有温度的原创产品串起一条可体验可带走的文旅消费链。请听报道。
8: 这个夏天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的手工小羊成为当季顶流文创，一只只小羊搭乘行李箱、快递包裹奔赴天南海北，如今在乌鲁木齐大巴扎步行街，各地游客还能动手打扮自己心仪的小羊。新疆小羊哥阿布杜拉艾米日拉：
9: 旅游是邀请大家走进新疆，文创就是把新疆打包带回家。如今订单销量持续上涨，很多外地朋友线上购买，我会继续将本土元素融入创作。
8: 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江小桃彩塑工作室，各类泥彩塑文创琳琅满目。湖南游客肖新成是一名手工艺品制作爱好者，来新疆旅游前，他专门在网上预约了这里的土陶制作手工体验课。
10: 做的是一个高台民居，在这边能够体验以及可以买到非常多的具有新疆特色文创产品。
8: 江小桃彩塑工作室负责人吴少杰告诉记者，之前工作室的产品比较单一，主要以摆件为主，现在根据市场需求，工作室制作出冰箱贴、家居用品等一批能融入生活的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11: 比如说古城的香薰呀，一些小的挂件呀，现在也把这个手工研学这一块体验课准备跟咱们这个旅游进行一个融合。
8: 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表示，分布在乌鲁木齐商圈和景区的文创市集，正将新疆的城市生活、传统技艺以及地域风情转化为真实可感的文旅体验。
12: 今年以来，融合本地民俗底蕴的文创产品不断涌现，直接拉动了文旅消费，吸引了更多的游客走进乌鲁木齐，也联动了餐饮、

0: 被19号球员抓住战机涉嫌破门。下半场，阿勒泰队全力反扑，攻势不减；吐鲁番队则牢牢掌控比赛节奏，强化中场吊射，再入一球锁定胜局。马伯康
1: 很高兴，就是自己能够进球，然后帮助到球队拿到第三名。我相信这第三名是对大家最好的回馈。
0: 这粒进球也点燃全场激情，球迷的呐喊欢呼声在奥体中心久久回荡。吐鲁番球迷詹少串：
2: 上周举办以来，我已经连续看了几十场比赛了。能够看得到咱们新疆各个足球队的每一位球员都非常的拼啊，能够看得出咱们新疆足球的未来一片欣欣向荣，加油！
0: 阿勒泰队主教练布拉提哈汉表示：
3: 我们的初心就是参与这种大的平台来锻炼自己，通过咱们队伍的团结凝聚力吧，在每一场比赛当中吸取教训再前进，这个取得了咱们前四，我们也感到满意了。
4: 8月8号晚上，第四届新疆动漫节优秀动漫成果基层型塔城地区站活动在乌苏市举行，请听塔城台记者李默然、穆尼拉伊尔布勒的报道。
5: 活动现场，沙湾沙小吉、阿勒泰雪怪阿乐等多个新疆本土特色动漫 IP 齐聚一堂，主创团队分享了创作历程。沙湾融媒融创工作室工作人员刘颖告诉记者：
6: 我们沙小吉呢，主要是采用了我们安吉海的辣椒，还有沙湾的美食大盘鸡，主要是为了想让这个沙小吉呢，给大家带来沙湾的故事，还有塔城的风情，让沙小吉能走出屏幕，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来到塔城。
5: 活动设置了国漫配音展演、特色文艺节目表演，并穿插 IP 知识问答互动环节，以趣味科普和现场互动的形式，吸引市民和动漫爱好者踊跃参与。乌苏市民许佳佳：
7: 在家门口就能赶上动漫活动，感觉挺惊喜的。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21到34度；
8: 阿勒泰晴，15到31度；
4: 塔城多云，19到37度；
8: 伊宁多云转阴，21到36度；
4: 伯勒多云，20到34度；
8: 克拉玛依多云，24到34度；
4: 奎屯多云，18到35度；
8: 石河子晴，18到35度；
4: 昌吉晴，21到35度；
8: 哈密晴，23到36度。
4: 吐鲁番晴，31到42度；
8: 库尔勒晴转多云，27到36度；
4: 阿克苏多云，26到36度；
8: 阿图什小雨，23到32度；
4: 喀什阴，23到33度；
8: 和田阴，24到36度；
4: 乌鲁木齐晴，21到34度。
8: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栋，主播安瑞、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

0: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1: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1: 厉行节约，为城。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不是。

五十米，我那个水稻怎么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升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了这个梦。后来。

你给他。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会议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就有春节会假期。

0: 个人画的自画像呢？
1: 对呀。
0: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和人物简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上了，就为了让你出去。你放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放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谢谢你。

和情怀。各位好，这一刻让我们喜悦的相逢就在民族音乐好时光。

0: 乡，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昨天下了一夜雨，这其实我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的开场曲。昨天下了一夜雨，这首歌也是1992年刘欢为电视连续剧《山不转水转》

的平淡是真的时候，生活或许已经过了大半了。没关系，山不转水转，就像刘欢当年配唱的这电视连续剧的名字一样，有的时候兜兜转转，生活中我们得到的有时候会在不经意间失去，而有时候失去的会用另外一种方式重新回到你的身边。这里是风从东方来，在歌声里和你有约。

0: 听到的是那英一首现场版的《山不转水转》，各位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有一个外地的朋友啊，他告诉我说，他几乎是每年都会 N 次下江南。不管他在什么方位，但是一说到江南的时候，总是有一个下字，对，下江南。他说，走了那么多地方，只有到江南，好像那个步履会格外的轻盈，然后那个心也会更多一些柔软。这梦里的江南，这童

刚刚我们听到一首经典老歌，蒋大为《赞的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相信，在接下来，或者是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音波当中的旋律，总有一首是拨动你心弦的经典老歌。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15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